爱情、动画等多元类型可以说是齐登场，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观众们。上期票房的榜单上，《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占据宁波电影市场的前三名。国庆档市场格局和往年是有所不同的，不再依靠头部大片一骑绝尘拉动大盘了，而是呈现出多片共存、中等体量影片领跑的一个态势。取材真实事迹的《神探之痕迹》，依靠扎实的故事内容。

情真实紧凑，既好看又有教育意义，是非常适合一家人一起观看的。特效影厅正在成为撬动观影市场的新引擎， IMAX 等各类特效厅成为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主要因素，越来越多的影迷甚至会专门挑厅看片了。更新之后屏幕更大更流畅，声画效果更好，特别适合看科幻大片。

靠音效带来极强的沉浸感，细节感拉满了。这块搭载国产自主知识产权的放映屏，不同于传统投影幕，屏幕本身可以自主发光，画面亮度更高，色彩通透细腻，能够呈现完美的悬疑动作大片的细节质感，观影体验是大幅提升的。还有一些观影技巧，不同特效厅适配不同的观影需求，偏爱宏大震撼画面可以选 IMAX 巨幕厅，看重细腻高清分辨率可以选择 4K 厅，想要流畅丝滑的动作场面极致视听体验，新厅是不二人选了。为持续释放电影消费的活力，激活实体的消费市场。

0: 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1: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0: 交通伴你行，
1: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0: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1: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0: 我们提倡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1: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0: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0: 最人群的高血压患者率飙升了144.4%。中青年已经取代了老年人，成为高血压患病率攀升的主力军了。周医生说，更需要注意的是啊，18到24岁人群的高血压知晓率却仅为7%，绝大多数的年轻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高血压盯上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可以说杨超的故事也是无数职场年轻人的缩影，是被坏习惯透支了年轻的血管。27岁那年，杨超跳槽到一家，
1: 我也不睡，你想着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3: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指示菜单。
4: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5: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
3: 嗯。
5: 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倒。
6: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7: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

0: 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

0: 用户哦。
1: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

海欢歌庆佳节，象山海岛沙滩音乐会持续奏响。他山之时为你安排的是青田方山乡稻鱼共生基地开镰丰收，小泥虫孵出大产业，宁海月溪特色养殖铺就村民增收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奚梦安、贺凌善报道。国庆长假，沉浸式文旅体验持续走红。作为全国首个综艺 IP 加主题乐园，中国还影城奔跑吧乐园重磅开启来综艺主题乐园录制你的快乐国庆主题活动。凭借原汁原味的综艺场景、丰富多元的互动游戏、老少皆宜的游乐项目，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沉浸式解锁综艺同款快乐，点亮假日美好生活。一入园，园区重磅打造的巨型指压板挑战赛变成

0: 赛事福利丰厚，闯关率先抵达终点的游客可赢取小型冰箱惊喜大奖，极大调动了游客的参与热情。我觉得可能比较考验身体吧，有点痛。
1: 没有辜负我儿子希望吧，然后本身自己看跑男看了很久嘛，然后所以带小孩来玩一玩，
2: 来那时候感觉还不错，挺好的，然后那个就是各个项目也比较齐全，
1: 然后那个人流也不错，很热很扎脚，
3: 有没有想过放弃？
4: 男人就得有不放弃的气质。
0: 为带给游客沉浸式综艺体验，园区全新升级国庆专属游玩内容，游客入园即可免费领取专属 RB
5: 及张地图，同时可访
6: 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7: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
8: 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9: 这老粮仓大变样啦！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又创意，
10: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炒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笑>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11: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
12: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

0: 现在却对他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熊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

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

0: 记得我20多岁时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2: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

0: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的黄金周啊，还是我们中国人能飞呀。但其实早在国庆节前夕的时候呢，就有一条热搜叫做全世界都在等中国放假啊，说的是各国的航空公司 APP 啊，从这个九月底呢就开始出什么

食品柜员都开始临时抱佛脚学两句问候语哈、啊，那叫一个严阵以待，全线动员，接客模式拉满。毕竟咱们一放假的话，那可都是带着真金白银出门消费的哈、啊。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咱中国人就像是蒲公英一样，呼的一下散落到了地球的各个角落当中。从这个欧洲古堡到东南亚海岛，都能够听到亲切的中国话。那这种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放假了这样的一种盛况背后呢，那是我们的国力强了，底气足了，对不对？啊，科技发达了，去哪儿都方便了哈。那再把这个视线呢放到国内，每年国庆节高速公路都会从交通干线瞬间无缝切换成大型停车场

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搬出了科技改变生活的口号了。当别人都没有信号，急得呼爹喊娘的时候，哎，有一位车主啊，开放了自己的车载 WiFi。那么据他所说呢，他这个车辆有较强的网络性能，在堵车或者说停靠的时候呢，经常会有人来蹭网，啊，所以呢，在这个假期堵车，意外就解锁了高速共享 WiFi。啊，这要搁到20年前哦，我相信大家想都不敢想，对不对？以前我们提到科技啊，总觉得是那些高大上的学术词汇，是实验室里面的超级计算机，是火箭发射。但其实呢，科技真正降临到普通人生活当中，往往呢还带着一种极其温暖的烟火气。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车载 WiFi， 在平常可能就是个不起眼的小功能啊，但是在堵车几个小时的高速公路上，它就成了一盏小小的信号灯塔。科技不是让善意变多了，而是让善意更加容易落地了。另外呢，前两天这个西湖里还火了一条鱼啊，这鱼呢不是普通鱼，是仿生机器鱼。据了解啊，这个杭州西湖啊，大家都不陌生，那国庆期间呢，那是典型的人从众啊，而这个西

还能够精确地定位水下的物体。那它的核心任务之一呢，就是说帮这游客啊去搜寻掉落水下的手机啊。所以就这样的一条鱼啊，从这个自动化控制到水下成像，从仿生学设计到高精度定位，那这本来是复杂的技术，最终呢却服务于最平凡的生活。所以呢啊，当时网友也是纷纷点赞啊，这手机掉了能捞啊，水质异常能查，轻于外形还不扰鱼，科技感和安全感那可以说是双在线了，超赞的。那么人形机器人没有上岗，这个仿生鱼倒是上岗了啊。之前这个西湖呢都是靠夹子夹的，那现在这个科技啊真的是太发达了，毫无疑问科技正在深刻的重塑我们。

每一个人的生活体验啊。以前这个出门啊，手机啊，钱包啊，钥匙啊，三件套，对不对？现在可以说是一部手机扫码走天下。以前比如说找路人，我们得靠问人啊，靠地图摊开看半天啊。现在导航一句前方拥堵，帮你改道哈、啊，无比的贴心哈、啊。以前看这个视频呢啊，这个卡成 PPT 啊，现在这个高清通话啊，隔着手机都能够看清对方脸上有几颗痘啊，头上有几根白发。以前这个买东西啊，担心买到假货，现在呢验个标啊，扫码可以溯源。以前坐车怕被宰，现在这个网约车那是明码标价的、哦、还能够看司机评分。所以科技这个镜头啊，本就不该是一堆冷冰冰的参数，就是该让城市多一份便利，让普通人呢可以少一份麻烦，潜移默化当中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舒心了。

这两天节后啊，大家有没有去坐轨交12号线呢？有朋友说原以为节后可以错峰，没有想到人还这么多，选择错峰出游，结果呢却错了个寂寞哈。

踩上列车以后，哎，怎么去景区呢？啊，那我们从象山县旅游集团了解到啊，这个假日期间的话，象山的全域旅游直通车高效运转，还实现了大木湾到石浦各大景区零元直达，凭票零元返，解锁完整的江湖动线，春秋战国城观光小火车全天候循环穿梭，串联起全城各大核心江湖场景啊，无缝衔接游览路线，彻底告别走马观花的这样的一种打卡的方式哈，沉浸式的可以领略到古城城池的恢宏气韵与江湖风雅。另外还有个惊喜，就是海岛啊，这个村庄、菜场等等这些地方呢，也是火起来了。其中呢，潭头山岛、花澳岛从这个小众走上了大众哈。比如说像这个花澳岛创新推出的国庆盐宴两日深度游产品，将独特的盐田风光、海岛特色美食与慢生活体验深度融合，当时呢也是

火热的打卡地哈，包括这两天真的是挤不进的哈。那我们记者也了解到，新鲜上岸的当季渔货，琳琅满目的渔货小吃，本地特色的风味齐聚于此，所以游客们都蜂拥而至啊。再来说到这个消费习惯的改变吧，那客人呢，现在不再是打卡就走了，而是

时间进入到了13:2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大家在聊还唱不唱 KTV 的这件事情，然后看到有听友说已经很久没有去唱 KTV 了。大宝他说他6号的时候还去唱了整整一下午啊。佩哥就更厉害了，在听了小花的节目以后，连唱了3晚 KTV。哎，是我的节目当中出现 KTV。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定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

0: 声音的声，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十以上将来自脂肪代谢。听到这里，你也许会有点担忧，16小时不吃东西会不会饿出点毛病来？这么说吧，16+8轻断食减肥虽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但是就受到了广大肥胖症患者的青睐，至今一针难求。减肥药伊诺辛的活性成分是一款名为司美格鲁肽的多肽类化学物质，也是之前提到过的胰高血糖素的类似物， GLP-1 的受体激动剂。关于这个 GLP-1 激素的发现，它在血糖调控中的作用，以及它的受体激动剂药物研发，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柳暗花明，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其实第一款 GLP-1 受体激动剂药物上市早在2005年，

需要一天注射三次才能有效控制血糖，所以在市场上并不是很受欢迎。那么它的减肥功效是意外的发现吗？有不少人甚至认为减重是降糖的副作用，其实不是的。糖尿病是糖代谢的紊乱，肥胖症是脂肪代谢的紊乱，而糖和脂肪都属于哺乳类动物的能量代谢，本来就是密切相关的。其实在基础研究的层面上，早就有学者提出了这类药物的减肥猜想，直到2005年我们才终于获得了真实世界的数据，坐实了这类药物

0: 研发团队的目标是每周一次的长效药物，也就是要把原先只能在血液中停留几分钟的天然多肽改造成能在血液中停留一周的长效药物。而他们最终研发出来的司美格鲁肽在人体中的半衰期高达165小时，而且高峰值与低谷值的差距相对很小，非常适合开发成每周一次的注射药物。如今伊诺欣已经在中国获批用于肥胖症的治疗。为什么一款减肥药会受到如此的关注呢？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肥胖症已经给各国的医疗资源带来了不可承受之重。在中国，超重和肥胖人群不但基数大，而且增长迅速，继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和发病人数两项全球第一之后，为社会医疗资源的主要负担之一。根据调查显示，在我国每两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超重或肥胖，而在6至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中，超重率为11.1%，肥胖或肥胖。今年动画电影《哪吒2》的票房一飞冲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50多亿人民币，折合20多亿美元，打破了中国电影票房的多项记录。可是你知道吗？超重与肥一亿。为此，2020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指出，课业负担重儿童青少年，并发布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旨在通过为期3年的行动，提升全民体重管理意识，预防和控制超重和肥胖，推动相关慢性病防治的关口前移，更加有效合理的全球性超重和肥胖现状，是人类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食物结构与作息方式逐渐演化的结果，也不是用几个3年计划或5年计划就能解决的。提升体重管理意识。好，这本新药的故事到这里就介绍完了。今天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新药研发基本上是发生在生物医药学实验室里的故事，而疾病和治疗则是发生在医院或家庭病房里的故事。聊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欢迎来到缤纷车世界。汽车上面有好几种滤芯，很多人做保养的时候听维修师傅提到空气滤芯、空调滤芯、机油滤芯、汽油滤芯，不少车主分不清这几个滤芯分别干什么，什么时候该换。小

0: 明白吗？
1: 明白了。
2: 小时候学骑车，妈妈的手只是辅助，长大后开车，智能辅助驾驶也只是辅助。慎用辅助，缓踩电门，少用单踏板，开新能源车养新习惯，出行要安全，习惯是关键。
3: 支付到账，一百。

0: 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

0: 你不在我身边。
1: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

世界。这个品牌方呢，以为找到了省钱的终极密码，结果呢，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个有一大批硬核消费者直接怒了。他们组团呢，发起了一场反击战，把那些用 AI 数字人拍广告的品牌整理成了一份长长的不买清单，俗称黑名单。举个例子啊，前两天有一部这个 AI 短剧火，25.8万元冲上了热搜。这个广告报价呢，已经是干过了同量级的真人网红，甚至比不少的这个千万粉的大 V 还要高啊。这是忽悠谁呢？对不对？网友就吐槽，凡是找这种假人打广告的商品，都可以反向避雷。所以呢，一大批这个消费者就开始自发的把用 AI 演员拍广告的品牌拉进那个不买的清单当中。该拍广告，他省下了1800万的这个费用哈。然后他有降价吗？他有优惠吗？并没有啊，省下的钱全都塞进了自己的兜里了。也没有见便宜给消费者，对不对啊？该买这个199，他还是买199，甚至包装一换，加上 AI 科技研发，科技赋能，创新尝试。

保健品、膏药，甚至呢号称吃一个疗程能够断根。如果患者真的听了这个神药的忽悠的话，然后把正规药给停了啊，那就不是智商税了，那是拿你自己的命在赌了，对不对？所以说到这里呢，问题就又来了，是不是 AI 带货就该一禁了之呢？好，那个人觉得倒也没有这个必要啊，这 AI 技术本身它并没有对错，有些带货直播间人家用 AI 数字人客观的介绍产品的功效啊、成分构成等等啊，不涉及到这个体验感等等一些虚假的宣传，纯粹替代真人带货时那种啊车轱辘式的这种产品介绍。

这个是不时兴息。那么另外一条呢，是有店铺的一次性座椅套已经是卖出了十多万件，这两条放在一起，你品一下，细品一下哈，有没有品出点味道来呢？啊，先来看看啊，这条不实的传闻，来源是最近网上流传的一张图，声称什么高铁座椅是 HPV 啊，这个感染的重要来源，说的是有头有尾哈、啊，有鼻子有眼的，然后呢还附带了一张看起来极度专业的统计图表，配文还挺吓人的啊，你坐的每个座位都有可能正在向你传播 HPV， 热搜直接给顶上去了。把一堆本来就没有多讲究的人也给唬的啊，吓唬的啊，这个连夜下单了一次性啊，这个座套啊。所以这个营销号是真的懂怎么拿捏现代人的焦虑的。眼看这个谣言呢越传越广，各大医院的权威医生也都坐不住了啊，这个纯属无稽之谈呐、啊。说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

需要11块钱的波霸奶粒，10分甜，咱可冰谢谢，我给你1万块，妥妥大题小作业。这样一对比，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小单位的1两银子，那绝对也是一笔巨款，根本用不起。作为巨款，银子这套找零操作就很复杂了。明代大米1袋6两7钱，你拿10两锭子去买，老板得找你3两3钱，银子金额太大，老板找不开呢，就得剪开，这就决定。

美子，他精确到分，可以称出几两、几钱、几分的重量。这玩意儿叫逮子，这个东西啊还能在药店里面看到，是拿来称重药的。剑是间谍、剑甲，银子不仅户部可以造，民间钱庄和豪门家族也能造，想造啥形状都行。像《红楼梦》的贾家，他就造了梅花形状的银子，这就让奸商啊钻了空子了。他们经常在银子里面灌上铅，老板找零之前呢，都得把银子对半剪开，看看是不是真材实料。是不是假币呀、啊？这么硬，怎么剪呢？哎呀，人家是纯银，很软的。那用什么剪呢？叫做假剪。第三步呢，那就是剪碎了。确定银子没有灌铅之后，老板就可以大展身手开剪了。老板不会像食堂阿姨一样手抖剪少了，他会一边称一边剪，这样呢，老板就能剪出几钱、几分、几两、几角。哎，这样的碎银找给你了。咱们今天用的一角、一分、一毛，这纸币名称就是从这儿来的。哦，至于老板会剪成什么形状呢？那得看他心情，反正就是没有重样的。这样一轮折腾啊，明清有钱人花个钱。

0: 表，咱们来浅算一下，十两等于一斤，一百两等于一百斤，古代的八两就等于现在的五两，而古代的一千两等于现在的六百二十五两，等于62.5斤。超市中大米一袋是等于50斤。哎呀，这四舍五入，太监宫女和大臣手持中袋大米，和地面平行，面不红心不跳，这不是大内高手恐怕练不出这绝世臂力呀。Part three， 用白银有什么漏洞呢？嗯，除了找零啊，这银子还有更麻烦的漏洞，那就是灰色收入。银子最多能碎到一角，再碎啊就花不出去了。这时候呢，你得把一角碎银都存起来，要么卖给当街吆喝收破烂的大叔，要么卖给银铺兑换更大的碎银。
1: 回收闲置的银子，蟑螂不要，老鼠不要，我要收破烂，收破烂，回收闲置的银子。
0: 接着呢，银铺的银匠

情绪易激惹，记忆减退，决策和判断力下降，冒险行为等表现。长期睡眠碎片化会同时伤害代谢、心血管、免疫和神经系统。它通过激活交感神经，升高血压，增加心脏病和中风风险，同时扰乱瘦素和饥饿素平衡，诱发暴饮暴食和肥胖，并破坏葡萄糖稳态，提升二型糖尿病风险。此外呀，它削弱免疫力，使人更容易感冒生病，还与焦虑、抑郁等。

神问题相关。儿童则表现为神经行为功能下降和行为问题增多了。长期碎片化睡眠还会伤脑，加速痴呆。正常健康的睡眠应该具备足够的时长、良好的质量、适当的时间和规律性。那么如何知道自己是否睡眠碎片化了呢？如果睡眠时间有7到8小时，但是白天

碎片化呢？首先要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良好的睡眠环境对声音、光线、温度和床品的舒适度等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睡前一小时要关闭电子设备，必要时使用遮光窗帘、戴眼罩，卧室温度控制在18到22度之间，可以使用白噪音，如雨声、海浪声或者是钢琴声，或者是可以戴耳塞来掩盖。

床，周末懒床也不应比平时要晚一小时，即使前一晚没有睡好，白天补觉也不要超过30分钟。夜间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看时间啊会增加心理压力，形成暗示性失眠。睡眠不好的人不建议使用睡眠手表啊、手环啊这些产品。第三，请您调整饮食、运动和压力。白天请您适度运动，无论说是快走、游泳还是瑜伽都好，但是睡前2到3小时内剧烈运动会升高核心体温，导致入睡困难，所以睡前2到3小时就不要剧烈运动了。下午3点后请您尽量不要喝咖啡、浓茶，晚餐不要吃得过饱和饮酒，请您管理好压力，睡前学会肌肉放松和呼吸放松训练。如果调整生活方式后仍然没有改善，

0: 望了。
1: 而且啊，咱们还有休渔期呢，渔船回港，大黄鱼、梭子蟹就能自由长大喽。
2: 哦，怪不得现在海边的中华凤头燕鸥越来越多。哎，小鱼小虾也回来了，等我长大。

0: 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熊玩儿，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涉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每

0: 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

0: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
2: 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

0: 读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2: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3: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4: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

0: 盘，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

0: 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

0: 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记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

0: 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0: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

0: 一，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1: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0: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

0: 川蔬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十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1: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八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0: 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

0: 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

0: 技之长，
1: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2: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四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九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合国。

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下面

多云到阴，局部阵雨，后天多云到阴。今明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后天偏北风4级，沿海今明天东到东北风5到6级，正风7级，气温18度到26度，森林火险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0: 生活的向往，
1: 行得畅，走得美，
2: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3: 我的地吃完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可咋走走呢？
4: 我的光啊，
5: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4: 我的光啊，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我来帮呢，
6: 想用好的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4: 我来帮呢，
6: 喊个毛帮，
3: 喊毛帮呢，
5: 怎么帮呢，
4: 啥毛帮，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应文

离加油站20米不到，却加不到油，合规不等于僵化。任何服务行业呢，都有新人，但成熟的管理体系呢，应该具备容错机制和及时支援的能力。对此，朋友们怎么看？欢迎大家来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

0: 很多朋友都说现在呢寒露节气都来了，为什么现在天气还没有到了比较凉的情况呢？把我们的短袖还穿在身上呢，那我们的短袖什么时候可以藏起来呢？真的凉意什么时候能来呢？我们来听听宁波气象专家对此的预测和分析。
1: 节后上班第一天刚好就碰上了寒露节气，但是江南的初秋一点都不寒。

0: 加班班次是1625。额外的输送旅客呢，达到了2.7万人次，有效的承接了轨道交通底站的溢出的客流。那么在客流流向方面呢，换乘乘客当中有前往影视城。
1: 玻璃箱电器网了，我收到多了，杭州总的，我来帮你。到家是想送工作，阿里是送的，我来帮你。找地方有好年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我们想买粮食窝，粮食错过么？粮食户找地方有买呢，还是我来帮你啊？谁宁波，喊波波。

0: 停车。
1: 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呢，代表当前的席位已经售出了，无座票呢，大家不要入座。当黄灯亮的时候呢，代表当前是没有旅客的，下一站有旅客，无座票旅客呢可以暂坐，等到坐席人来了之后呢，要主动让座。当绿灯亮时，代表当前这个站。

无座票的旅客呢可以携带折叠椅，但是折叠椅呢展开以后的长宽高之和不能超过130厘米，通过安检进站呢需要折叠。折叠椅呢无需旅客折叠椅的这个无座旅客的话呢可以前往3号到4号车厢的连接处，没有卫生间或者没有洗手台相对比较宽敞的空间去乘车。上车以后呢可以主动的向乘务员说明情况，按指引放置，遇到密集客流的话呢乘务员需要及时的把它收起。

0: 每天一杯奶。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说说奶茶。现在呢，我们年轻人都非常钟爱奶茶，感觉都不喝水了，就用奶茶来代替。这个拿奶茶来代替。

动的消息，杭州有一个17岁的高三女孩，因为常年喝奶茶，她陷入了难以言说的颜值和健康的困境。这个女孩子天生皮肤很白，但唯独脖子、腋下常年发黑，皮肤摸起来粗糙发硬，看着就像常年不清洁的污垢。为了去掉黑印，她试过各种各样的清洁的方法，用力搓洗，搭配清洁产品，反复折腾很久，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发黑的部位反而越来越粗糙，颜色也越来越深。医生经过细致的检查确诊，女孩患上了肥胖相关性假性黑棘皮病。不要以为这是普通的皮肤病，这只是身体代谢紊乱的外在显性表现。后续抽血检查清晰显示，女孩存在明显的胰岛素抵抗，血糖、血脂指标全都超标。

糖添加糖会持续冲击血糖，降低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为了维持血糖的稳定，胰腺就会超负荷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而过量的胰岛素会持续刺激皮肤角质增生，加速黑色素的沉淀。这就不是皮肤的问题，而是代谢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放任不管，会越来越严重。万幸的是，黑棘皮病在早期完全可以逆转，所以那个女孩子经过五个月的坚持的调理，彻底戒掉了奶茶、甜食，坚持清淡的饮食、规律运动、减重等等等等，体重在稳步下降，代谢指标也都恢复正常，脖子的黑印彻底消失了。所以我们提醒大家，甜食奶茶不是不能碰，关键在于频率。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糖分，再加上缺少活动，身体就会慢慢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治廷以及是郁可唯一起演唱的这一首《白发》当中的主题曲《小智》，这是一首典型的国风情歌，男女对唱，相得益彰。郁可唯的部分很凄婉，阐述了命运坎坷的爱恋，旋律婉转优美的一首歌《小智》。

0: 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你好，请。

0: 有关爱版的，你看自己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小李，这份项目数据抓紧汇总整理一下，尽快发我。
3: 好的，王总，我直接上传 AI 工具，自动制表加趋势分析，几分钟就搞定。
1: 哎，等等，别上传，外网云端。
3: 这只是些普通业务。

0: 走高，接驳运力较日常提升了十余倍，高效地承接轨交大客流。高效顺畅的接驳任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地感受到象山假期保障的速度和温度。
1: 交通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在旅游方面，当地政府还有各个部门吧，可能那个共同努力做出的一个成果，我感觉还是很好的。
2: 挺畅通的，有比沙滩玩的也都有那个安检人叫你小心一点。
0: 象山旅游集团副总经理沈宇，
3: 很多工作人员连续工作了20几天，那么接下去还是要充分的考虑驾驶员的整个他的疲劳程度，也会做相应的调班。
0: 且再来山海客流，坚守筑牢出行防线，这个国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昼夜在岗接力值守，用高密度高效率的接驳服务

0: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1: 听众朋友，在丽水市青田县小洲山乡大尖山，山间民宿错落有致，层层梯田风光旖旎，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露营休闲，亲近自然。曾经偏远冷清、资源闲置的山区空心村，如今

0: 找游客坐在景区内悠闲的享受山野风光，遇到精致的民宿和露营设施，游客们纷纷驻足打卡拍照。游客陈爱芬说：“
1: 我是从温州上来的，听旁边那个朋友讲，他说有个桥头小舟山，这里风景特别美，这个环境特别好，山又高，风很大，很爽，跟温州底下完全不一样。”

0: 交通啊什么都闭塞，什么都不通的。那么我们从2009年回来以后，以种油茶为载体，后面从2013年转型走农旅林旅道路，向这个旅游发展，也就是说从二厂和三厂去带动一厂。
1: 在乡级统筹发力下，小舟山片区不断完善产业体系，做强道于油茶传统产业，延伸加工研学链条。截至目前，全乡累计盘活闲置梯田400亩，闲置农房51幢，化解各类资源流转难题17件，成功构建种植、加工、研学、文旅体验完整产业链。大尖山露营、梯田民宿等业态持续火热，累计带动本地450人次就近就业，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助农增收300余万元。小舟山乡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组织委员张定云说：“
2: 接下来我们将。”

0: 那时候就想啊，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1: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2: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

加速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 该方案明确指出，课业负担重、儿童青少年营养不均衡、身体活动不足等是造成超重肥胖率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 2024年6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教育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等16个部门 再次共同制定并发布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 旨在通过为期3年的行动提升全民体重管理意识，预防和控制超重。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全球性超重和肥胖现状是人类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食物结构与作息方式逐渐演化的结果，也不是用几个三年计划或五年计划就能解决的。提升体重管理意识，鼓励健康生活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超重和肥胖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和对健康的严重副作用，我们才有可能阻止并最终逆转全球性超重和肥胖的趋势。好，这本新药的故事到这里就介绍完。

0: 了。今天，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新药研发基本上是发生在生物医药学实验室里的故事，而疾病和治疗则是发生在医院或家庭病房里的故事。其实，疾病或者更广义的健康风险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整个人类历史一直都有各种疾病的亲密陪伴。这些疾病不仅损害了我们的健康，它们甚至从底层改变着我们的基因。同时，疾病与治疗也左右着历史的进程。好，这本书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

0: 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1: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0: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5: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6: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7: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6: 记得呀。
7: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5: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0: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0: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好的。

0: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
1: 绿的树林，宽阔的大陆，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在旅行。

0: 分别回答这两个问题。
1: 时间静止了吗？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

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辨证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

0: 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去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它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

0: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
1: 嗯，
0: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
1: 嗯，
0: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

0: 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

0: 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为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望一定降低了。
1: 嗯，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

0: 啊，我明白，
1: 这叫左右交替。
0: 嗯嗯，
1: 是不是好做？
0: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1: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叫左右鼻孔。

0: 有变化，
1: 哎，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道方法，
0: 嗯，
1: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脂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

0: 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1: 对，咱们一点一点。
0: 哎，对，一点点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的得在饭后一小时之后，
1: 啊，
0: 消化消化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1: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

0: 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1: 对，
0: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唉声才叹气嘛，
1: 嗯，
0: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1: 对，
0: 很忧愁，很忧郁啊。
1: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0: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

0: 哎，这个很重要，
1: 消化就不好。
0: 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1: 嗯，
0: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

潮起潮落时仍搬进去，把身上的疲惫卸下来叠好。乘风破浪，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象山，明早。

0: 京时间6点整，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

城市产业布局和功能配套，立足海洋文旅特色，提升城市建设辨识度，让城市既有烟火气也有松弛感。要全面加强城市管理，不断健全城市精细化管理标准体系，压实职责分工，强化条块协同，优化提升小区物业、市容市貌、业态规划、园林绿化等各领域的管护标准，积极探索社会化运营、专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深化场景加运营模式，盘活更多城市闲置空间，共同打造整洁有序、美丽的幸福之城。记者厉铮铮、郑琪、朱磊报道。一条轨道串起山海，一条线路带火向山。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海上列车开通后首个国庆长假，我县依托松兰山影视城、石浦渔区和城区菜场的烟火吸引力接待客流。7天假期，全县接待游客74万人次，同比增长33.46%。来象山赏山海秋色，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7天累计接待2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6%，单日最高接近5.5万人次。景区推出海岸市集、

点商贸企业、特色街区、酒店饭店等推出30多项不同类型的节日活动，切实满足群众多样化节日消费需求。整个假期全线消费市场秩序井然，客流量较平日显著提升，各大商圈、商场、餐饮门店等场所人气旺盛，形成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实体商圈活力迸发，假期期间万达广场以舌尖上的浪潮为主题，推出国潮动漫节、国潮戏曲节、红动国潮文艺汇演等一系列活动，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参与，累计客流量逾28万人次，成为假期市民休闲购物的热门打卡地。餐饮消费亮点纷呈，受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开通影响，宁波市区与我县往来更加便捷，沿线客流持续导入，带动餐饮消费热力不断攀升。假期期间，县内多家餐

0: 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游玩体验。
1: 就来这里想出片拍照打卡，就来这里看海还挺放松的。
0: 眼下东海秋汛进入稳定丰产阶段，满载梭子蟹、带鱼、小黄鱼、鲳鱼、鱿鱼等渔货物的渔船满仓而归。记者走访了我县各大海鲜市场和餐馆，发现梭子蟹仍然是市民及外地游客的首选。请听记者奚默安、周春梅发来的报道。好，各位听众，以上是象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程亚琴编辑、林炫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阿姨，这海里的鱼要是捞光了，以后可咋办嘞？
3: 涛涛啊，别担心，

0: 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

0: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1: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0: 哎呦，你问他呀。
1: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2: 当 AI 代笔豆
1: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3: 简单，我来问问他。
4: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1: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

一座英勇无畏、所向披靡的不朽丰碑。正如习主席深刻指出的那样，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 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新时代，新征程， 我们还会遇到无数的崂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我们一定要以红军前辈们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伟大

0: 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堂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

0: 游玩体验。
1: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

0: 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民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0: 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2: 清晨空气还带着温

0: 比别人贵呢？
1: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

0: 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

0: 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五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

0: 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0: 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

0: 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是最亮的品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动龙头企业引入和重点项目推进取得更大进展，不断增强山区发展内生动力，推动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培育壮大土特产赋和特色主导产业，对于山区海岛县增强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至关重要。上午调研中，王浩先后来到临淇中医药共富产业园、王富乡胡家坪村，走进园区实验室、生产车间和农户家，同当地干部群众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实地了解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情况。王浩指出，强县富民关键靠产业，

充分肯定前一阶段我省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推动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要继续加快向专业服务商转变，不断创新服务理念、服务模式。要依托浙江块状经济特色和现代产业集群，打造供需匹配、产销对接、商品定价的枢纽节点。要面向全球当行商，努力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要深耕专业特色，不仅卖货物，更卖服务、卖体验、卖品质。要同时发挥市场无

0: 今年以来，全省50家转型试点市场以一场一策为牵引，立足产业基础，找准转型赛道，在品质提升、场景融合、数字赋能、出海拓市等方面加速突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恰逢降温，海宁中国皮革城里的轻薄款皮衣、皮毛一体等成了爆款。商户谭政委的店铺今年重新装修成年轻人喜欢的简约风，上新大量时尚轻款皮衣，妈妈款变成时髦风。他说，以前70%客户是中老年人，现在主力客户群是年轻人。
2: 平时都好多有的好多客人啊，都是从江苏、上海、杭州、安徽这一带过来的，上升了30%-50%吧。
1: 商家改款式，市场也在改场景。这几年皮革城发动
3: 它的排放的等级，第二阶段我们要精准地分析出节能降耗的精准定位是哪些，第三步我们会综合施策。
4: 2021年，湖州首创工业碳效码，引导制造业精准降碳。2023年又率先发布公共建筑碳效码，目前已覆盖千栋，超过3360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今年

0: 月，南行区人民医院 7.7 万平方米院区启动节能改造，接入平台后，节能服务公司给出方案，储能、中央空调智慧化改造、采暖和生活热水器改电、全院照明 LED 改造。项目实施方工作人员仲振涛告诉记者，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配置了用户侧储能设备，
1: 单次充放电大约5万度电，在低谷时期对储能进行充电，高峰时期储能设备会把这部分电能量放出来给医院使用，减少医院高峰时期的用电，降低用电费用。
0: 改造后，医院年节能率约 29.74%， 每年减少碳排放约737吨。医院副院长吴小丽说，整个改造医院不用掏一分钱，因为有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他们可以先投入使用，再从节省下来的能耗费用中分期收回成本。
2: 进行了10年的一个签订啊，累计下来

0: 徐阳说，
1: 平台的诊断就是把碳排放跟高能耗这些问题呢都明明白白的把我们指出来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下定决心，在这种老的厂房改造的时候应该要把整个的就是绿色建筑节能的这个东西同步要改造好。
0: 改造总投资5亿元，外墙保温、节能窗、智能 LED、 屋面光伏、雨水收集一起上，效果立竿见影。青云汇科创中心园区负责人程瑶说，
2: 超级工厂那么总共呢是2.55万方啊，这个那么现在基本上已经租了95%了，3600方的一个重创空间是全部都招租出去了，卖了。
0: 如果说青云汇算的是经济账，安吉技师学院还算出了生态账。学院利用教学楼、宿舍楼屋面建分布式光伏，一期建成2年半，累计并网发电725万千瓦，自用340万千瓦，绿电自用比例47%。学院党委书记姚池权说，

0: 按做到城市的公共建筑领域，使绿色生活融入到老百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当中去。只要抓住公共建筑这个核心和关键点啊，才能够有效的把我们绿色低碳节能降耗的效果体现出来。
1: 昨天24台从英国马来西亚返境的吉利品牌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包被送上宁波奈特威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维修产线，工程师们在自动化设备辅助下精准修复受损电芯和电池管理系统，至此浙江首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保税维修业务在宁波综保区落地。今年1到8月，宁波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30万多辆，同比增长99%多，出口规模持续攀升的同时，海外售后维修的需求也在激增。

0: 高架站房。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成为浙江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王小亮的报道。
1: 走进义乌站新站房，宽敞通透的候车大厅里，指示标识清晰醒目，整体空间整洁敞亮。新站房长约510米，宽约130米，整体采用上进下出的旅客流线设计。不少乘车出行的旅客都直观感受到了新站房带来的便捷变化。
2: 火车方便了，比原来方便多了，进出方便也就多了。
3: 我觉得和那种大城市里面的高铁站没有什么区别。
1: 新站房的启用也让常年往返于此的外贸客商倍感便利。厄瓜多尔客商乔恩说，
4: 比之前那个小的站房宽敞漂亮多。

0: 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继续关注新闻。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海天雄鹰小巷人家两部浙产剧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海天雄鹰生万物导演刘嘉诚获优秀导演奖。同时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联合设

0: 老单亲，让银龄生活多一点文化浸润，也引导老年朋友从传统文化里汲取养分，涵养一种乐学乐活的精神风貌，真正助力大家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未来我们还会持续引入优质文化资源，搭建更多元的文化展示和学习平台，丰富广大老同志的精神文化供给。
1: 展览位于浙江老年大学一楼展厅，展期将持续至10月23号。
2: 一款杭州制造的摩托车将成为全球顶级女性摩托车手同场竞技的统一装备。9号国际摩托车联合会 FIM 与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官方宣布，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 675SRR 车型将成为2022年至2029年世界女子公路摩托车锦标赛指定比赛用车。这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首次成为 FIM 世界锦标

0: 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和防汛信息，远离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1: 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8号到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界组织改革等方面。

0: 月一号开行旅客列车14885列，创单日客运能力投放历史新高。10月1号发送旅客252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9月23号发售火车票近3000万张，创单日售票量历史新高。
1: 近期，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带领国内多家单位的研究人员，结合 FAST 射电观测数据与国际上光学和伽马射线望远镜的多波段天文数据，揭示 FAST 发现的脉冲星 J0435+3233 属于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昨

0: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上升到3.5%，都达到了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
1: 国际油价9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85美元，上涨0.39%。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72美元，上涨0.42%。纽约。

0: 月，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8号晚在土库曼斯坦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说，尽管美国持续发起攻击，但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美伊已交换提案，伊朗已对提案进行修改。一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如果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

0: 俄罗斯今年十月到十二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180万吨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九号发表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九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监测范围内已记录122起与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峡的安全形势持续严峻。

0: 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沙姆西当天发表声明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调查显示，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9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

0: 到两次袭击，分别击中了部分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声明说，目前机场已恢复运营，航空交通也已经恢复正常。
1: 当地时间9号1点56分，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表示，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当天下午又发生6.9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地震已经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9号发布公告说，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并且影响智利的复活节岛。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夏兰，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星林、新月，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的收听。